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箴言十九章十一节，所罗门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十七世纪英国布道家历史学家汤马斯·富勒说，最高尚的报复就是饶恕，又说，愚者心里的天堂是智者的地狱。让我们学习免了人的债，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苦毒是灵魂的肿瘤。我们思想苦毒是灵魂的肿瘤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向你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

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说道：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苦毒是灵魂的肿瘤。饶恕、放弃权力、报复那曾经伤害我的人，谈何容易？懂得饶恕，我们会活得更健康、更舒畅。反之，我们只会终日在苦毒和敌意之下挣扎。不去饶恕又如何呢？敌，我们的健康会受损。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我发现愤怒、仇视与机能不适，像肿瘤、溃疡、高血压等关系密切。苦毒其实就是我们灵魂的肿瘤，它像强酸一样不断地腐蚀着灵魂。第二，你只能沉湎在过去的思维中，要是那没有发生，什么也该改写了。如果没有那样做便好了，过去视而不返，无论是痛是悲，都只能接受了，否则我们将无法面向未来。三，你的属灵生命会萎靡不振。耶稣斩钉截铁地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

今天我们思想苦读是灵魂的肿瘤这个题目。陶枢牧师说，在憎恶之情闯入前，爱一定先逃遁，让苦读的情绪取而代之。苦读的心会编造一大串鸡毛蒜皮的理由，并为之大动肝火，又会保护自己，像母熊看守他的幼儿一样。饶恕伤害过我的人容易吗？不容易。当我们吃了亏，受了气，心里会想，应该给他一些教训，我要让他煎熬一阵子。我们容易把不饶恕的情绪存留在生命中，心里存着苦毒。但饶恕并不是为了对方所犯下的罪找借口，而是释放自己。主要我们从苦毒的情绪中得着释放，选择饶恕，不但放过别人，也放过了自己。要知道，苦毒就像荆棘那样，你若不完全除掉它，它很快就会占满你的心。当对人的憎恶闯入，爱就不见了。恨人的心会让你的情感受到束缚，心中有了苦毒，接着就会生出恼恨，恼恨又生出愤怒，愤怒又生出嚷闹，嚷闹又生出毁谤，毁谤又生出一切的恶毒。一旦苦毒在你心里生了根，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就跟着来了。而一旦你让这些负面情绪占满自己的心，整个人就会失去喜乐，因为苦毒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让你违背神的旨意，又破坏团契生活。一颗苦毒的心是无法隐藏的，迟早会反映在你的表情、言行、态度上。箴言十章十八节，所罗门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饶恕不是让得罪你的人逍遥自在，而是为了你可以照着主的样式行事为人。因为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但属神的人可以拥有乐意免了人的债的性情。饶恕是个人的选择，它见证我们的生命是否成熟，人生是否愿意让主管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何时我们饶恕人，就是我们最像耶稣的时候。当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他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路加说，说着这话就睡了。斯蒂凡是在圣灵充满时这样说的。饶恕在神眼中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正是福音的核心。主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神能够饶恕我，我就当饶恕人。苦毒之所以是灵魂的肿瘤，不但因为我曾经受伤，而是伤因为没有得到医治，最后成了潜在的风险，最后成了生命的重心，灵魂的主人。苦毒会让你心硬，让你每天只想着要报复。苦毒的心无法隐藏。在希伯来书里，作者提醒，不要失了神的恩。神怎样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待人。约瑟曾经被嫉妒他的哥哥们恶待过，但是他不寻求报复。创世纪五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记载，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以恩慈待得罪过他的哥哥们，存怜悯的心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我们需要像约瑟这样拥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使我们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苦读看起来是针对别人，但最后伤害的却经常是自己。不饶恕的心好像自己喝下毒药，却盼望另外一个人死去。抓住怨恨的结果就是伤了自己，也伤了身边爱你关心你的人。苦读会告诉你，你有资格恨他，告诉你，你有权利不饶恕，告诉你，凭什么要原谅，会扩散。苦读使你的属灵生命开始萎缩。饶恕不是让别人任意践踏自己，而是一种从伤害所带来的捆绑中得到释放。饶恕是不在自己做最后的审判官，而是把这件事情交给按公义审判的神。马太福音六章14-15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必须怜悯他人才能得救，如果这样，救恩就不是恩典，而是功德。相反的，得救的人感到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自然会以怜悯的态度来回应别人。他期盼的是人能脱离败坏的辖制，而不是恨他。饶恕人的过犯并非人得救的条件，相反的，是认识基督的人在生活中得救的信心自然表达，也是他蒙恩的证据。马太福音18:35，主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主的兄弟雅各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同理心，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把审判留给神，把爱留给人。哥罗西书3:13，保罗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拒绝饶恕会拦阻人实际享受跟天父之间恩典的交通。苦读的人很难品尝神慈悲怜悯的甘甜。你的不饶恕正显露你对福音不是真正理解。饶恕人的能力来自十字架，你要回到基督各他身的十字架，让他赦免人的话进入自己的心。你依然忘不了所受的伤，会很在意，但是那毒根已然被基督的爱所融化，因为你仰望那位为仇敌祷告的基督，深愿有他的心。苦读
时时刻刻在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今天爱人的能力。饶恕不是说那件事情没有发生，而是说那件事情不再能做我的主人了。不是说那个人没有得罪过我，而是说他的过犯不能再决定我余下的人生。我决定要饶恕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一样。我选择不再让昨天占据今天，因为昨天不再属于我掌管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交给神。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神能改变那件事情在你生命中的意义。苦毒其实是救人的生命残留，毒根最大的危险就是它会扩散。饶恕则是新人在基督里已蒙赦免的具体表现。毒根不止毒害自己，会影响整个群体。在基督里，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行事为人就必须与这新人的身份相称。当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都已经复活了，手脚就不该再裹着布，脸上也不该再包着手巾了。而要能除去这些，自由行走。若是他依然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那是多么不相称呢？他是活人，不是死人了。你不饶恕人，也是这样。苦毒不止让你不快乐，更严重的是，它使你失去见证。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含怒到日落，就是你把怒气留下来，不去处理，结果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你要知道，我们正活在属灵的征战中。今天你恨一个人，跟他一句话都不讲，表现冷漠，永远不再靠近，就不是神儿女的表现。耶稣不是只叫你停止恨人，而叫你开始向他。不只是我不报复，更是我要学习像基督。苦毒最严重的地方，不只是他让你痛苦，而是他是圣灵为你担忧。饶恕可以是单方面的决定，你要或不要。选择饶恕，不是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伤害，而是即使我想起来，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已经不能有权利决定我要怎样活下去，以及决定我要怎样待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福。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有些话我们忘不了，有些事情我们放不下，有些人我们一想到他就生气，但你知道我们所受到的一切伤害，求你不要让这些伤害在我们里头造成苦毒的根，教导我们饶恕的功课，转移我们生命的重心，赐我们上头来的智慧，使我们更加像你。你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赐我们怜悯的心，爱人的灵，使天父喜悦，圣灵也不再为我们担忧。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再次欢迎你的到来。我看过一部纪录片，一位叫陈嘉印的教授和他的学生谈哲学。估计我说出陈嘉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很熟悉，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家等一系列的头衔。看着他和他的学生热烈地讨论哲学问题，慢慢又归于无解的安静，我这个哲学的门外汉着实有点着急，心想，如果站在信仰的角度，不就可以解答千年以来人们困惑又困惑的问题吗？然而不知为何，他们总是绕过信仰这个角度，或者刻意的绕过，专从人能理解的角度，要给出人给不出的答案，不禁一声长叹。哲学这个词的意思是爱智慧，但是人类堕落以来，从来只有对智慧的寻求，而从不曾拥有智慧。寻见，一起来欣赏。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说，我唯一所知就是我一无所知。这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无奈写照，人类只能形式化地追求真理，毫无进展。苏格拉底代表了某种谦卑，可是依然逃离不了罗马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良知的审判。人类在堕落中注定的形而上的无能，就是不明白真理是什么，常常让追求真理的人甘于道德的瘫痪，甚至勇于践行不道德不公义的生活。圣经说希腊人是求智慧，在这种越来越扭曲的人性发展里，希腊人发展出过于玄虚的思辨理性，还一直自诩为比实践智慧更高的智慧。多少哲学系的学生极大地陷入这种希腊式智慧的扭曲中，以至于在尽情放纵私欲之余，还清高自傲，轻看人类事物。这大大增添了人们后来知识结构和成长上的片面。于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难以去深入理解和拥抱希伯来所说的智慧，因为被圣经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智慧的人，竟然以一个决疑断案的人间事物来做例证，怎能满足许多人曾经在希腊智慧模式中的形而上的冲动呢？按照哲学这个词的原意来说，所罗门该最有智慧，那他不就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吗？我心献曲，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今天和你聊聊哲学。亲爱的朋友，你看，上帝所造的人性中，他更看重的是意志和人际的正义，远胜于理性的思辨。所以所罗门在大卫之约的延续中，他的智慧就是上帝赐给他的秉公行义。换句话说，希伯来的智慧主要就是实践和关系的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罗门才是真正的哲学王，在他身上体现了智慧和正义的一体。不但如此，所罗门简直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所追求的典范和榜样。他的智慧多彩，令人赞赏。除了司法、政治、经济、外交等等的治理智慧之外，他在文学，比如他是一个诗人，以及科学，比如他是一个博物学家，这些方面。另外，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诚然，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但是才艺博学需要敬畏作为引导和目的。敬虔的反面会让一切普遍的美善和才华终究沦为服侍魔鬼和其他偶像的出色工具。圣经里第一块法板所体现的敬虔，如果留下了破口，第二块法板所体现的正义也就渐渐地流于形式。敬畏的心，一起来欣赏。

关于破口，意味深长的是，圣经一开始对破口的提示明显早于对所罗门所求得智慧。圣经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个破口终于在以后的历史中大大的裂开了。可见所罗门在外在的人间事物上彰显出公义的智慧，但是在对上帝的专一敬虔上早已经打开破口。历史上普遍的知识和才艺之所以称作普遍，是因为它既赐给不敬虔的人，也赐给敬虔的人。知道出埃及后，上帝赐给比撒列等人智慧和才艺建造神的会幕，神对文化与才艺有那次明显的更新和挽救。会幕之后，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上帝启示和应许同在的又一次重大的推进。但是敬虔的根基被侵蚀之后，即便以色列的智慧繁荣，各国朝贡的黄金时代在示巴女王的访问中达到了顶峰，也只是令人叹息的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这位王的不敬虔走向了分裂和最终的被掳。既正义又博学多才的所罗门王也成了圣经里既智慧又满是罪恶的奇怪典型。展开清晨的翅膀，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与你有乐，朋友，你看，人间的罪恶不断的轮换交替，直到另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人物出现时，人才知道这个奇怪的典型其实是一个充满欠缺和罪污的人。真正的智慧就在于神差遣了那位真正的所罗门，真正智慧的道成肉身。他用朴素的修辞讲论天国的奥秘，最终要用公义的智慧审断万国万民。马太福音那里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亲爱的朋友，如果不是主的宝血和顺服亲自偿还成就了人类内在深深亏欠的敬虔和公义，世人所夸耀的各种才艺和知识怎能压住本性中的罪恶和丑陋呢？愿你我常警醒，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和才干都来自于他。人需要在主宝血的不断洁净中恢复人服侍的本来功用。陈嘉燕和他的学生们关于智慧的讨论还在延续，只是真正的智慧临到众人会在何时呢？是你，耶稣。一起来收听。